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23先后

0: 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
1: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2: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阅兵式并发表讲话。
1: 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以此宣告纳粹德国战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除了曾在2020年推迟之外，在每年

0: 包括将大量额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区，岗哨也明显增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9号晚召开记者会，回答相关提问。普京表示，此次红场阅兵未展示军事装备，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因为军人应集中精力彻底击溃敌人。他强调，这些决定早在乌方发出威胁之

0: 冒着损害口碑和法律的风险去锁店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锁店对于车企来说一举多得，除了降低事故、提升口碑，还能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
2: 第一个就是降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事故发生次数，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自燃爆炸的这种事故啊，会影响到车企品牌的口碑。第二个就是锁店的，让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它的使用寿命延长。

0: 对于动力电池啊，就是很多车企都提出终身免费换电池的质量保证的承诺，车企就减少了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减少了它的质保的成本，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也是降低它的支出。
1: 张翔还表示，车企通过 OTA 远程升级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普通车主很难自行验证是否发生过锁电。
0: 锁电呢，其实都是通过车联网或者 5G 网络，通讯来完成的，自动升级车载软件和技术参数。车企啊，对它的数据啊，都是在

末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直接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那么消费者如果怀疑自己的新能源车被锁电，应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建议，先取证再通过。

0: 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三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1: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说我发高烧嘛，一直不退烧，然后输液，烧虽然退了，第二天早上吧，我母亲扶着我起来，一扶起不来了，人家那个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就说坏了，就小儿麻痹。
0: 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八岁年视网膜脱落，
1: 我记得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礼拜天放完学，我就感觉好像蓝色的灰。

0: 还是去我们南阳市啊，检测出来说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1: 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还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0: 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干脆

0: 时候真的吃也吃不下，我父母亲喊我吃饭，我每次就说不饿，不想吃。
1: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十六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他只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
0: 听收音机的过程中，听到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

0: 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杨森，责任编辑是崔天琪、福佳欣、江宗权、贾京阳，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0: 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0: 中欧班

0: 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风险。

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

性，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

0: 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

球赤道一周。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

0: 买丰收的冲刺阶段，注重防病虫、防倒伏、防灾害、保归仓，及时发布灾害天气预警信息，持续组织各级农技人员开展送服务、送科技下乡活动，扎实抓好干热风防控，
1: 摄氏度局地可达3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少雨、大风频发天气也给全省森林草原火险防控工作带来压力。省内多个有关部门已于昨日联合发布大兴安岭、黑河、伊春森林火险黄色预警压力。省内多个有关部门已于昨日联合发布大兴安岭、黑河、伊春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至5月9日至13日，上述地区无有效降水，空气干燥，气温较高，风力大，平均风力呢是4至5级，阵风可达到6至8级。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按照预警等级和响应清单进入了相应的工作状态。同时，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大风天气较多，外出前要关好门窗，大风易对树木、户外广告牌等造成安全隐患，请多加防范。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马银霄。中国之声也提醒当地的市民和游客务必要注意防

0: 绪。虽说这漫天飘絮的景象看起来很浪漫，却给容易过敏的人带来了不少的困扰。请听总台记者许云、傅奇恩、夏宝仪的报道。
1: 近日，不少市民途经广西南宁市的民族大道、白沙大道、江北大道等路段时，发现道路两侧的木棉树部分果实开裂，露出雪白蓬松的棉絮，棉絮随风飘散，落在行人肩头、草坪上。市民陈女士：
2: 带小孩出来的话，也怕会过敏，基本上没有什么防护，就是不要靠近他那么多。

0: 不会直接伤害人体，但是可能会引发不适或者是过敏。棉絮轻盈细小啊，它容易吸附花粉、粉尘等过敏物质，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同时呢，也会对呼吸道、皮肤、眼部产生机械性的刺激，对过敏体质的人群、老人、儿童以及哮喘患者影响会更明显。
1: 木棉飘絮出现在四月中旬

0: 减少外出，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应及时休息或就医。
1: 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应该少量多次。您可以饮用白开水、糖盐水，或者是含钾钠氯等离子的电解质饮料。
0: 高温天气还需要特别注意，车内易燃易爆的香水喷雾应该及时收纳，以免高温暴晒下自燃。应该规范使用蚊香，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严防火灾风险。

0: 能够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处热门水上聚会区域发生一次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5人被送往医院治疗。
1: 新进展。
2: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8个月婴儿突发窒息，列车员果断出手，一招救命。
1: 汉中恩施为何互免景区门票？记者带您解答一车苹果引出的山河之约。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药物。

0: 准备就绪。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红地24号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的10号5: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这艘邮轮呢，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巴黎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日前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加西亚表示，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很低。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邮轮的乘客将尽快在安全条件下离开邮轮，待接其回到各自国家的航班准备就绪后即可出发。整个行动呢，将以隔离的方式进行，不会与当地居民发生任何的接触。马拉斯卡呢，同时确认已经安排好前往多个国家。

0: 车作为往返北京西与成都东的达速车，近平时旅客上座率高，重旅客多，会遇到各种
1: 乘务员在作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的重点旅客有这种突发的疾病，低血糖的、低血压的，包括我们这个孩子会出现异物卡喉，还是有的。
0: 瑶瑶说，关注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乘务员的基本功。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1: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0: 比重超过60%。 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 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 受益于AI需求 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 贡献了主要增量。
1: AI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 出口呈现亮景下，
0: AI投资热潮 持续升温， 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 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

0: 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同样是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0: 此前有消息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据意大利方面

0: 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的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1: 当地时间9号，来自英国方面的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

0: 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1: 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四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这名高管还表示，除了燃油成本以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的费用也在大幅增加，相关

0: 对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八方失望。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
1: 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 连续潜航超过14天， 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0: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以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 而AIP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AIP技术， 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无数次狂风骤雨，
2: 大海依旧在哪儿？历史代。
3: 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4: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3: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

0: 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
1: 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

0: 赠送的那个扳手。但是那个修摩托车，它有时它也用不上啊，那太大了。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1: 扎住了，扎个钉，这都有几天，这阴气才照的，那个电杆都要磨平了。
2: 来，我给他，可能给他抠了吧啊，确实是个钉。
1: 那抠肯定抠出来了，不能我是骑的脚呀，我是牵的挡中不？
2: 牵的中挡不住啊，问题是，哦，你不管了，我去找东西去。
3: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时。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气象系统已启动24小时不间断气象预报机制，越临近发射窗口，预报更新频次越密集，全程为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提供精准气象数据支撑。

大趋势。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

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经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有关部门协调，红地厄斯号邮轮将于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将被分别疏散回各自来源地。一家总部位于以色列的人权组织9号发表声明说，遭以色列拘押的驶往加沙地带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上2名活动人士预计将于当天晚

0: 但进行时将关注。
1: 假日服务站，今年汛期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接近常年，首个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预计出现在六月上旬。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声》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0: 趋势预测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从海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首个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可能出现在六月上旬，较常年偏晚三旬，最后一个可能出现在十二月上旬，较常年偏晚一旬。那雨量方面，海南省2026年的雨季已经于4月24日开始，较常年偏早约一旬，预计雨季结束期在10月下旬，偏晚一旬。那今年汛期，也就是5月15日至11月15日，海南省的降雨量接近常年，暴雨洪涝灾害总体略重于常年。气温方面，预计今年海南省汛期各地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略偏多，高温灾害总体略重于常年。主持人。
0: 那针对今年汛期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海南省气象部门有哪些提醒？

0: 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某道时候啊，要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1: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

0: 初级小学。
1: 没校子，没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八个校子。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

0: 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到复旦。
0: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0: 这辈子，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1: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0: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

0: 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两三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1: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

0: 古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碰了。哎呦，那个司机想的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

0: 我说要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索要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索要要搞得清清楚楚。
1: 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九个种，我从西北上过来，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0: 不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这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1: 大会上，洪德源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源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0: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过两个国际的奖。

0: 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

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穆罕默德首相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

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到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

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时间九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日前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

0: 并不在场。
1: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0: 2月28号，梅伊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近日接受总台记者

则连续打出85分，直接清台，锁定胜局。出生于2003年10月的吴一泽，7岁第一次与台球结缘，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为了能在家里摆上一张台球桌，父母直接打通了一个卧室。5月4号，当吴一泽举起冠军奖杯的时候，最先望去的就是台下的父母。他说自己是借用了他们的肩膀。从丁俊晖2005年横空出世，再到今年。

了计票结果。本次总统选举有两名候选人，争取进步人民联来和民主人士联合党候选人穆罕默德·法拉赫·萨马塔尔。部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此次选举投票率为80.33%，盖莱以97.01%的百分比得票率胜选连任。此次投票结果于4月21号通过宪法委员会的认可。吉布提地处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盖莱1999年5月8号接替其叔叔阿卜蒂敦担任吉布提总统。2005年、2011年、2016年、2021年，盖莱4次连任总统。

0: 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
1: 伊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

0: 使郭志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
1: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内陆国家，境内九成以上为山地，又有高山国之称，首都为杜尚别。塔吉克斯坦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中塔自1992年1月4号建交以来，两国

0: 合作伙伴关系。
1: 郭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年来，中塔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不断提质升级。那么，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起到了怎样的引领？

横塔关系发展，把舵领航。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两国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双边关系已经掀开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篇章。可以说啊，元首外交是中塔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并且不断提质升级的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显著的优势。近年来，中塔双方积极落实元首共识，稳步地推动

更加喜人，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9亿美元，同比增长呢超过了50%。与此同时呢，双方一大批标志性的项目陆续建成或者正在积极的推进，互联互通的水平呢也在稳步提高，高新技术合作不断的扩展，人文交流啊也是亮点纷呈。中塔两国呢已经成为国家间互利合作的典范，世代友好的理念呢

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说，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他还说，俄国防部没有报告胜利日当天发生挑衅事件。体育方面，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9号在沙特阿拉伯

0: 忙完手里的活，李喜柱就拽着爱人去自家的麦田，想去看看麦子长多高了，麦穗壮不壮实。一路上手机里的 AI 软件成了李喜柱的眼，
1: 闪着细碎的光。你现在站在田埂上吗？风里应该还带着青草和麦子的清香味。
2: 我看不见啊，你帮我描述的我又回到童年了。
1: 那就多在这儿待一会儿，风里还带着小时候熟悉的麦香和阳光的味道，每一阵浪都像在跟你打着招呼。
2: 摸到这个麦子就

0: 小的时候会捡麦子，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怀念。现在上地掰玉米啊，拔花生啊，这个我都会的。杂草能拔一点是一点，拔完回家就。
1: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2: 忙活一天。

0: 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1: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

0: 吃了一块水果。
1: 此时孩子家长已慌了神，不停拍打孩子后背，试图排出卡喉的水果，但一番操作下来并未起到作用。丁阳判断婴儿是异物卡喉导致气道梗阻，若不及时施救，会有色也慢慢恢复了红润。丁阳在确认婴儿身体并无其他不适，状态平稳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0: 随后我向列车长汇报，和家长一起确认这个孩子没事了。
1: 按照列车应急处置流程，丁阳在后续巡视中持续关注着婴儿的身体状况。
0: 巡视一遍就看一遍，巡视一遍就看一遍，孩子的状况都非常好，

0: 规定八点半上班了，我每一天都早来。
1: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2: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

0: 你们这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多少时间？
1: 1个小时。
0: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2: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0: 在我的家的背后就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

0: 八岁才读一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四无初级小学。
1: 没校子，没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八个校子，贵州人。

0: 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1: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0: 那个时候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

0: 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1: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

0: 要经过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1: 贴着那个，
0: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要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

0: 牡丹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唯有牡丹，真故事，开化世界，洞庭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现在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1: 这种。

0: 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砥柱。洪德源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0: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源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源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

0: 这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1: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0: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过两个国际的奖，捐给索尼了，哎，

0: 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

0: 如今在科技的助力下呢，漳州的杨梅已经远销欧洲、加拿大及东南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来连线正在杨梅示范园采访的漳州台记者刘丽芬。你好，刘丽芬，来介绍一下你在杨梅园看到的丰收景象吧。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市陇海区扶公镇的智慧温室大棚杨梅示范园里面。那这几天漳州这边是有下雨的，那以后放晴的这个杨梅园里面的空气呢都是酸甜的滋味。采摘的工人们呢正

若有种，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那我们都知道呢，杨梅它喜欢温暖，害怕高温烈日，而且呢喜欢湿润，又害怕风吹雨打。所以呢，天气的变化呢，影响着杨梅的产量还有品质，也间接影响着种植户的收入。那为了让杨梅稳定产出好果呢，漳州在2024年呢，就在陇海的杨梅科技小院搭起了福建省首个智慧温室大棚杨梅示范园，针对杨梅在开花、

保障社区的果实能够均匀成熟。另外呢，还有监测系统呢，是可以实时的采集像土壤啊、果树啊、果子的长势啊，还有气象的数据等，来实现智能灌溉啊、病虫害预警，还有精准管护，使杨梅在管护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节省人工30%，增产了15%到20%以上，那品质呢更是上了一层楼。那目前呢，智慧温室大棚种植技术呢，已经是在漳州的龙海、漳州开发区等这些杨梅主产区里面呢，大面积的推广了，形成了相对集中园片的产区。那在上个月的月底。

之四十的左右。那杨梅的口感啊、甜度呢，也是大概能够提高到30%左右，病虫害呢是能够减少到70%以上的。那针对杨梅的保鲜期比较短这么一个情况呢，为了确保杨梅能够新鲜上市，那新鲜采摘的这些杨梅呢，会立即被安排进入标准化的流程，通过先进的设备预冷抽湿、压擦式的冷藏等技术呢，迅速把果芯里面的这个温度呢降低到4摄氏度左右，然后再分面称重、真空锁鲜包装，6个小时以内呢就会被打包成真空的果粒装，然后再通过航空的。

0: 刚刚开通的中老泰全铁冷链临茶班专线在默默发力，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呢？马上来连线成都台记者焦逸林，去了解一下这条冷链专线给消费市场带来的新变化。你好，焦逸林。那对于进口榴莲来说啊，临茶班专线在运输模式和保鲜效果上有哪些核心优势呢？
1: 好的，我现在正在成都锦江区的一家大型商超内，在超市水果区，来自泰国的榴莲就摆在醒目的位置，有整个出售的，也有被包好放进塑料盒里的新鲜榴莲果肉。在我身边也有不少市民。

棚的高度和跨度设计标准都是比较领先的，保障了这个优良的采光和生长环境。棚内配备了精准灌溉施肥、环境调控等智能管控系统，水肥一体系统、倒挂式微喷系统，它能够呢远程定时灌溉进行施肥和科学的除病害。环境监测和温控系统呢能够监测和调节温度湿度，节省人力，提升生产效率。在种植模式上呢，园区是引进了多个优质的草莓西红柿品种，在果形、口感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年产量的预估可达是近30万斤。园区综合利用了有机发酵和堆肥技术，对于肥料原料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来保证这个有机肥的自给自足。同时投粉全程不使用化学燃料、化学肥料和这个催熟剂，仅根据生长阶段来补充这个钙镁等物。

0: 屋晚宴，
1: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
4: 龙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4: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至少11人受伤。 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言人梅丽莎·布雷维克证实，一艘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包租船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每年5月份

0: 好，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它的大门。
1: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

0: 海峡。
1: 数据显示，该船目的地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如果该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通过海运出口液化天然气。
0: 据意大利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1: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

0: 受了检阅。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5月22日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痛、最哀伤的日子之一。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纳粹背信弃义地袭击了苏联，计划占领这个国家并掠夺其丰富的资源，彻底摧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最终消灭奴役和灭绝苏联所有民族。纳粹似乎考虑到了一切，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

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但今年有所不同。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

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徒步方队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首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此外，俄罗斯媒体关注到，朝鲜军人也参加了此次红场阅兵活动。出席红场阅兵式后，普京和

0: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等人。为了此次红场阅兵顺利进行，俄方还全面加强安保措施，包括将大量俄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区，岗哨也明显增多。
1: 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

0: 出现侵犯领空、破坏停火的企图，这类情况难免发生，但我方安全部门已做好万全准备。至于冲突何时结束，目前很难断言，因为这事首先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对方。我们已做好一切谈判的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召

0: 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
1: Пусть приезжает тот, кто хочет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пусть приезжает в Москву, мы встретимся.
2: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这件事首先关系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有人愿意提供斡旋协助。

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到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

0: 良好窗口期，大家也可以正常的生产作业。在航线方面呢，像是上海到舟山以及三亚至西沙等航线，客轮通行都很顺畅，乘船出行也可以享受到我们海上的风光活动。
1: 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继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也是参与全

0: 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1: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0: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

0: 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也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

命的缺陷，真正决定风险的是使用方式与环境。随着秒解闭眼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也正在出现。首先是资源当中藏着风险，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也就随之而来。其次是教程中设毒饵，所谓的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

非常的多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双方之间斗智斗勇的这个排兵布阵。嗯，那像我们看这个日本队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比较固定的是由张本美和去打第一单啊。另外呢，像早田希那和桥本凡奈江呢是二三号轮换。那么面对中国队这种有绝对实力的这种厚度的这种团队作战呢，那么日本队呢会更加的去注重研究如何的去

边是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呢还有可能会报告更多的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呢，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

0: 入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东部9号发生多起武装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当地局势令人担忧。据悉，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声称9号的多起袭击是他们所为。当地一名官员说，加上6号死于该组织袭击的至少30人，近几天被害人数已超过70人。此刻提示： 近期广西南宁市区的部分木棉树果实开裂，

0: 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
1: 不鼓励，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应的，他只是打鱼的船，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就出来揽点客，所以我们文旅部门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在这个风险隐患。
2: 那等于这些旅游项目没有在咱们这备案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专家指出，将三无船舶纳入基层管理本身，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理思路。但纳入管理并不能改变三无船舶的属性，三无船舶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更不能载客。
3: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彦枪：
4: 乡镇列管船舶属于地方乡镇。

0: 操作员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一律不得载客，不得经营性捕捞，仅限自用生产生活用途，违规载客、违规捕捞均属违法行为。
1: 专家表示，沿海渔民多依海谋生，要解决部分人员私自载客出海违规捕捞牟利问题，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治。
2: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华，
3: 对于地方的这种一线的基层的这个管理，他们可能在执法的力度上，包括
4: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

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当地时间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

赋能。那么，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呢，中塔两国可以说是理念上的同路人，行动上的好伙伴。中塔两国呢，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目前啊，双方有关部门已达成重要的共识，而且也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当前呢，中国正在积极落实"十五五"规划，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啊，愿继续。

0: 农业呀、国家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加快推动啊数字化的转型。这样呢，能让两国人民啊能够更多的共享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
1: 当前啊，国际形势可以说变乱交织。那么，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来的全球性挑战，中塔两国在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如何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呢？
0: 中国啊和塔吉克斯坦

球倡议体现出高度政治呼吸。在多边层面呢，中塔呢同为上合组织和中国中亚机制成员国，双方在上面这两个多边平台框架下呢，开展了密切的协作，相互坚定支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呢国际的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上合组织已经成为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去年呢，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四个安全中心揭牌落地，其中啊，就包括在杜尚别设立禁毒中心，这也成为天津峰会的一大亮点。中方也将继续同塔方及其他成员国一起合力应对各种威胁挑战，构筑地区安全

0: 核心功能板块，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全链条的普惠算力服务。
1: 那这一活动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哪些推动作用呢？
0: 好的，主持人。算力汇企中国行首次启动，将会选择代表城市逐站推进，重点面向专精特新园区、示范城市等开展普惠算力路演，近距离了解中小企业的算力需求，推动算力服务从供给驱动向需求牵引去转变。那么算力汇企供需结对子仪式上，是推动了算力服务商与中小企业

0: 一碗很方便，就他
1: 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啊，这说，哎呦，有盹儿，你在那坐着，等一下。
1: 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业机械也会修。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0: 用舌头感应一下，看有没有电。哦，这已经有电了。咱那个。

0: 好，充电器已经开始工作，我还没搞定。
1: 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日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

0: 也是摩托机子上用的，这个放在这里就行。
1: 十六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三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0: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

0: 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1: 那个时候真的想，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
0: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他只记得

0: 我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2年。
1: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

0: 其实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1: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0: 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

0: 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
1: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2: 故乡想你，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3: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

0: 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这个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一

0: 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唯有牡丹真故事，它

0: 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索要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索要要搞得清清楚楚。
1: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

0: 没出去，都没出过，也所以就很高兴的话，是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没出去。对，
1: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

0: 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过两个国际的奖，捐就给索尼了。哎，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0: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的太多了，爬山爬的太多了。
1: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
0: 对吧？哎，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1: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

0: 分析员，你好，子恒。
1: 下午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交通管制，在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是限行所有的货车。再来关注到山西，在青银高速的长宁段，因设备故障，安泽收费站入口处禁止货车上高速。目光再转向湖南，在张花科洞一号隧道内74公里处，西向东方向一辆货车侧翻，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苏通大桥的南通方向上桥口附近，以及长深高速的杭州方向新桥枢纽附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陈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决赛将迎来巅峰对决，男团女团决赛将团体冠军。今天23时，中国男队将与日本男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利用自研的可视化工具，融合多元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也是有信心提高对未来的把握。
1: 发射窗口气象。

0: 非常的快速。
1: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

0: 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1: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行，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

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证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

20年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武的投诉一直是重在。

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

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游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已严阵以待，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

与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 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

0: 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特内里费岛，现场来协调红地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当天发表公开信表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

0: 第一个球，张本美和拧拉出界，王曼玉得到第一分，中国队1-0领先。
1: 赛季已经打过两次了，新加坡大满贯赛和海口亚洲杯都是4-2击败了对手。
0: 两个人一上来，首先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对抗，要看前三板的争夺。拉起来，这是一个幸运球，但是王曼玉把这球救了回来。还有，退台之后，顽强的防守，第三板、第四板，这个球还没有落地。

0: 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

0: 中原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

0: 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

0: 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以一派

0: 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

0: 与服务类增速较快。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邢玉冠认为，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携

今年的四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

0: 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察。

0: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全力配合。

0: 至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 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0: 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
1: 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

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

0: 换服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

0: 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0: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

伊朗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 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从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2: 一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云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个人暂时打成1-1平。
2: 好球，

0: 优势的。
1: 看早年辛纳发球，孙颖莎先上手，但这
0: 球
1: 有点急啊，直接拉出了界外。
0: 主要是得突击了一个长球，5-5。
1: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赵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0: 对，就是今天整个啊，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着莎莎还是碰着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1: 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领先。
0: 嗯。

0: 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
1: 为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零比一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0: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二比一。
1: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0: 哎，这球拉得非常转，
1: 而且直接拉到了早田希娜非常别扭的一个反手位的位置。
0: 对，因为你那球

0: 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过去。
1: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2: 是的，这两。接下来看早田希娜的发球，
0: 早田希
2: 比五，但还领先一分。
1: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2: 看早田希娜发球。被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的，
0: 直接
3: 发高了，
2: 弹了一个对手的反手位。

0: 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比较大了，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1: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这个消中进攻的这种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也可能给这个快慢做了更多的训练，让他心里会有数啊。快慢打这个消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可能面对桥本的这种消中。

0: 心里会有数啊。快慢打这个削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可能面对桥本的这种削中带攻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过去见的少，可能输过两场，但是这个记录还是需要被人打破的吧。
1: 是，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桥本饭乃香的这个削中带攻，但是，也有总结对吧？他这个进攻是比较有规律的，
0: 对，
1: 是吧？不像是以前我们说丁松，就是有时不时给你很鬼魅的来一下。他这个进攻一般好像是，比如每局开始的时候，每局将近结尾的时候，他好像相对选择进攻的概率更大。
0: 对，我们反正就是根据他的这么多场的比赛啊，毕竟我们中国很多选手，包括什么王艺迪啊，什么好多都输过他，那么就开始研究啊，开始。

0: 的一位啊，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
1: 对，其实桥本他并不是一个年轻选手哈，虽然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选手，就是之前呢他的这种打法可能有消。
2: 对，侯云超知道这会儿可能也在解说比赛，说哎，不定谁在念叨我呢。在削球手可能他的这个一方面这个防守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容易定型的，但是进攻的战术怎么融合到防守里面去，这可能要随着自己服，对吧？无论是这个之前的淘汰赛，对于今天能不能够选择他作为第三单打，赛前球迷朋友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信任，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尤其在第一盘王曼玉已经失利的情况下，对年轻人成长
1: 一定要让这些年轻选手在这种大赛当中锤炼，哪怕这场比赛他丢了一分，这个锤炼也是值得的。
2: 是，这是对未来的底气。果不其然，上来就是攻削大战。

0: 质量，但是直接拉出了界外，1-1。
1: 反手旋转变化不会那么多，但是他的正手有的时候能削过来一些不转的球。
2: 对，其实对于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中日女团的这个对决，我们会给大家暂时先介绍到8点。我们不知道这8点之前两个人这第一局能不能打完啊？因为这攻消大战确实大家得有耐心。
1: 和乔本打有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发球，他有一些发抢。

0: 球其实是个机会，
1: 是对方已经有点出台了，
0: 因为对方的这个接发球呢接的不好，这个时间是可以攻的，
1: 但是这个位置他要垫步上去，他可能这一下稍微没有衔接上，
0: 没想到对方给他一个正手，所以他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位置还是处在反手的脚上。
1: 擦网重发，乔曼范戴香发球，快慢4-6，暂时落后。哎，
0: 滚了一下网。双方这个还在继续
1: 拉起来，
2: 他们选择打拉弓
1: 给中路，继续给中路

0: 住了。
1: 对，而且你看你
2: 这个削球啊，一旦进入到他熟悉的这个节奏，就像一条大蛇，死死的缠住你，你这个力发不出来。
1: 削的这个球侵略性已经越来越强了。他也是在伺机为他后续
2: 这样4-7，桥本饭乃香7-4，第一局领先。
0: 对，要加一点质量。
2: 哦，确实不好打呀。

0: 比八。
1: 你稍微的可能要发力的时候呢，可能也有容易下网啊，或者滚网出界。
2: 其实如果拿
1: 你要是这个太常规的这种拉球呢，对方全都能给你削回来，
2: 穿透出了范戴夏，
1: 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调动对方，让对方最后这个出现失误，这个是快慢面临的问题。
2: 但现在可快慢他现在站位站得太舒服了，
0: 再来，
2: 好球，
1: 好球，哎呀，这但是这两把

0: 要着急，打削球不能着急。
1: 哎，这个球滚网之后，
0: 引诱对方来打枪，结果这个桥本进攻的时候出界了，
1: 快慢追回一分，6-10。这就到了这局的末尾阶段，我们说，相对桥本饭太香容易上手进攻的时候，
0: 而且他领先的又多嘛。
1: 对，
0: 哎，
1: 你看
0: 了，哎，
1: 好球！
0: 这个我倒不怕你攻，我直接一板挡回去的话是一个回头球。

0: 歌利亚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摧毁了他的邪恶王国。这一下糟糕了，歌利亚的魔法消失了，积木鸟突然安静下来，就连云朵岛都开始一点点的消散了。阿诺和玩具们尖叫起来，
1: 不好了，我们要掉下去了。
0: 阿诺突然从梦中醒来，他急匆匆地冲到

新朋友。对，就是那些玩具呀，欢声笑语又回到了人们身边。现在所有的玩具都有了新家，都有了喜爱他们的小伙伴。小朋友，听完了故事，请你告诉我，你能控制好

我们挥洒着每一滴汗水都值得被尊重。小时候我也尿过裤子，我也摔过跟头，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小小的事情难堪。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慢慢长大了，我们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或者大哭一场，其实就像感冒会流鼻涕一样的正常。慢慢的，我们发泄出来就能给坏情绪降降温。比如，你也可以用力的跺跺脚，或者拿枕头出出气，或者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冲它喊一喊。听听音乐或者画画画，都能缓解你不开心的情绪。当然，如果你需要温暖，那爸爸妈妈的

0: 6,721,000,000,000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

0: 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

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0: 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

0: 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

0: 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

0: 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运货。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

0: 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

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

0: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穆罕默德表示，此类举动还可能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的转播。我们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中国队同日本队的这场决赛，现在双方前四盘的比赛刚刚结束，中国队暂时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第四盘

0: 这种气势，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不愧是世界第一啊，而且是这个从积分上是断层领先的这种世界第一，确实有这个世界第一的这种底蕴。
1: 接下来第五盘双方决胜盘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出场的是二单王曼玉，对手出场的是二单早田希娜。此前的交手记录，王曼玉5-0压倒性的领先，但是今天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两个人都各输了一盘，王曼玉是第一场输给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是第二场输给了孙颖莎，所以谁能够更快的把自己的心理从此前遭受到挫折的这个状态当中调整过来，也许接下来的比赛开局就会相对更占优势。接下来我们就把信号切到现场。

0: 哎，现场观众是在喊什么？王曼玉失忆，稍缓一下，再让早田希娜发球。1-5，早田希娜落后4分。这个球呢，接的时候其实不太好。
1: 这个球接的不好，对，这个球接就是直接，因为对方已经发出台了，其实是可以直接去拉球的。

0: 他这个身高臂长啊，一旦真是抡开了，还是很有冲击力。何曼玉10-6。哎呦，这个球有点滚网。
1: 我觉得稍微有点软了哈，就是在这个拿到局点的这个情况下呢，稍微有一点保守。
0: 嗯，
1: 啊，
0: 这九球回的都是安全球，
1: 包括他的位置稍微也有点退台。
0: 是10-7，
1: 还是要往前站一站。

0: 士气。
1: 这样2-1，王曼玉领先。王曼玉继续发。哎，这球出界了，2-2。
2: 球早田的拧拉呢，质量比较高啊，更加的旋转，所以王曼玉在挡的时候出界了。其实我觉得王曼玉呢，可以稍微的这个发球上啊，稍微的变化一下。
1: 不着急，再来。早田希娜发球。

0: 感觉
1: 发球有变化。
0: 早间辛纳发球4-5，
2: 站到了球台的右侧来发球，
0: 还得发中路，
2: 发了个对中路长球，
0: 哎，这球没拉上，
2: 这好像擦网了，
0: 这样5-5。他没有上手的机会，
2: 但是你因为你搏杀呢，你就要冒更大的风险，
0: 是
2: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因为你整个的实力上你不如对方后世的话，你只有通过搏杀才有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可能只有比如说20%-30%，但是呢，你要不打不这么打啊，按部就班的这么打下去的话，那你肯定输，100%要输。
0: 嗯，现在因为现场的。

0: 态势。嗯，梁老师做一个点评吧。
1: 我觉得真我们把这个气势打出来以后啊，这个场上的这个局面我们就能够掌握住了哈，基本上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王曼玉这个这场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打得很有气势，虽然在中间的时候也被对方追到了4-4、5-5、6-6这个局面，但是在后面6-6以后，我们仍然是能够控制住局面，而且对方的各种变化，比如说发球、发长球、发短球，发正手、发反手，他都能够

0: 说
1: 调整
0: 有点半吃球了，
1: 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
0: 冒高了以后，那就陷入被动，4-2了。
2: 嗯。郝万亿这会儿已经是越打越放松，不着急，再来，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高抛，嗯，哎，
2: 哦，
0: 还真是吃，
2: 还真是有变。

0: 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他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他反手比较好的。
1: 各位听众，我们再给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其他赛场的消息。在今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比赛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里面以4秒54的成绩创造了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

0: 人家六点开始打到9:37，超过3.5小时的争夺，不容易。我们再次恭喜中国女团
1: 和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
0: 好，各位听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

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红迪厄斯号在大西洋航行途中爆发了罕见的聚集性疫情，八人感染，三人死亡，病死率高达 37.5%。 病毒还随着30名提前下船的乘客扩散到了全球12个国家。几乎同时，我国台湾省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清理了家中半年没动过的杂物间，不幸感染了同一属的病毒离世。那么这个病毒就是汉坦病毒。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这艘涉汉坦病毒的游轮已经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附近停泊。西班牙相关部门今天上午已经开始组织该游轮上疏散和转运。

0: 非常小的密闭空间。
1: 对，所以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呢，他到底是在岸上一起被老鼠传染，还是说这个只是当时有一个人被感染，结果这个人咳嗽，通过呼吸道传染了他的爱人，这个两种可能性都有。可我们以前研究禽流感的时候也就发现，所以呢，就是不能完全排除人传人呢，就是说他可能，但是又传染性很弱，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当然，确实安第斯病毒呢已经被证实了是可以人传人的。为什么其他？

0: 病毒，你咳嗽就咳出很多病毒。所以它这个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禽流感，它不可以引起肺炎，但是病毒在肺里的时候，它很难咳出来。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真到了监护室做气管插管、设气管镜，那真是我们的仪器进到他肺里了，他有可能从深部咳出来，这种会导致近距离的这种传播啊。但这个是就是极端情况了。
1: 再来看我国台湾省的这个病例哈，它又不太一样，就是70多岁的这位老人呢，他没有进。

年人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他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其实大部分的我们说汉诺病毒的感染者是年轻人啊，经常去山区、林区啊，尤其这些务工人员接触老鼠多，所以年轻人的他的往往自愈能力是好一些。为什么说这个老人他就是在这个清理一下杂物就感染？我们说从看新闻里边，我。

0: 烟驱霉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就是我们要用个湿式打扫，就先洒水，洒完水以后防止烟尘从地面上扬起吸入到呼吸道带来疾病，其实这也是类似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些长期没人住的房间里边，它的灰尘里边可能有细菌、真菌啊、病毒，所以都有可能，尤其是里边可能还有老鼠这种啊。
0: 我国的这个汉坦病毒它发病是有一定的规律，我们注意到这个规律是每年它会有两个高峰。

0: 老鼠的某些生活习性是有关联的。
1: 对对，这个就是因为它的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就是老鼠，所以它的这个人感染的发病高峰，一个就是老鼠活跃程度，一个就是看人是不是会接触到老鼠啊。那像冬季这个高峰呢，主要是野鼠，它这个天气冷了，尤其是林区，它这个食物少了，那么它就可能会去上人的这个活动区域找食物啊。那么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冬天的这些仓储的粮食。又暖和，还又有吃的，这老鼠就会跑到这些地方，那人接触的风险也会高。那春夏季呢，也是老鼠繁殖会活动范围扩大，它出来。

0: 区别和共性，它们的传播途径、病死率、防控难度，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鼠疫它是甲类传染病，而汉坦病毒是乙类，好像感觉这个汉坦病毒是不及鼠疫那么厉害的。除了这两种之外，老鼠身上它是不是还带着其他一些可能出现的这种疾病隐患？
1: 对，这个汉坦病毒和鼠疫，它有共性的地方叫都是自然疫源性疾病，就是在平时的状态下呢，它就是在自然界，

0: 同时坚定我们能笑到最后，能拿到最终胜利的这个啊这个结局。
1: 是，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再次收获了对国乒女团的这个信心哈。但是说到这个过程，尤其上来第一场王曼玉2-3输给张本美和，梁老师当时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有过惊讶吗？
2: 多少有一点啊，因为其实我们像昨天我们在

个打这个开场，这个难度确实是很大，再加上呢，对方又是张本美和，应该说是中国乒乓球女线上的一个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最强的这个对手，所以从王曼玉角度来说，尽管在这之前有那么多的连胜啊，就没有输过，但是呢，毕竟她是一个这个飞速

缓一口气的那种感觉哈，他不是有意识的想缓一口气，而是不自觉的是这个对那个身体调动上面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但就是这个开局的那么一个被比分拉开，从1-3到这个3-7之后就被对手把整个的比赛拿走了。

0: 他对松岛辉弘的说，松岛辉弘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中国球迷很形象的给松岛辉弘起了一个外号，
1: 少
0: 叫少爷。
1: 嗯，
0: 哎，打法什么意思呢？少爷打法这句绰号的背后，它体现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他有一些打球的天才天分，他比张本智和打起球来有天分，就他那种正反手的那种打球，真的是有点神来之笔，不是很正常的，他是很多的天赋在里头，不是完全靠后天练出来的，
1: 有点写意 是吧？
0: 对对对对，有点写意。另外一个少爷的概念就是他有点无所谓，说句话，我们很看重，或者他们日本队很看重，他教练也很看重，但是松岛辉弘就那劲儿，我就这么打了，对吧？

0: 我觉得是非常难办的啊。胜他是必须要胜的，但是在这种气势顶着之下，这个好像的可信度保证度也不是那么高，所以这个就是我担心的两点，就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中。但是我这个担心我希望啊不准确，不是我愿意去这么担心，而是它确实存在着的，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两点。
1: 嗯，讲到这方面的这个进程啊，我们再请回梁岳老师。就是刚才我们重点探讨的是中国队二单的选择，选择让梁俊坤去打。
2: 嗯，
1: 如果按照李老师刚才这个分析，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底线思维这个极致的推理，就第一盘，哎呀，大家觉得李梁俊坤目前的身体状况扛张柏芝和够呛，

0: 算是如日中天的这么一个我们的对手。那么但是我们王守钦这两分一定要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战胜对手拿到这个斯维斯林杯的这么一个关键。否则的话，你说连王守钦都输，那这个比赛已经就不再、
1: 这个、如果从做加法的角度，我们想的是王楚钦这两分保本之后谁去拿第三分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哎、那这就是希望林世栋就是

0: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站，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一个决赛日的较量，中国皮划艇队收获3金3银1铜。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国足。2027男足亚洲杯抽签分组今天出炉，中国队被分在了 C 组，同组的对手是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这届亚洲杯国足的签运怎么样？球队应该设立什么样的目标？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记者赵宇。赵宇，晚上好。
1: 方亮你好。
0: 当你看到这个分组结果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怎样的？觉得这是个好签，还是哎呀又抽进了死亡之组？
1: 我觉得这是正常吧，因为首先这个24支球队扩军了嘛，之后这个16支

赛，可能都是进入状态比较慢，尤其是踢这种对抗性、节奏性强的比赛，可能找到这个比赛感觉就会更迟一些吧。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联赛，我们现在国脚们踢的这些比赛，它的节奏并不快。你让他一下找到这种快节奏的感觉，这个可能有一定难度。有人说，是不是我们集训多了，或者说热身赛踢的多了，就能找到这种感觉？那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热身赛也好，包括这个集训的比赛也好，包括队内的对抗赛，跟这个正式员对于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啊，对于对方的这种冲击力是非常不适应的。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应该。首先一快速让自己热起来，第二呢，然后把这种对抗性增强，第三呢，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防守更加稳健，千万别先丢球，如果先丢球，那这个比赛你可能会被伊朗队进更多的球，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那么第二场、第三场跟叙利亚、跟吉尔吉斯斯坦队比赛，那还是先做好防守，这两支球队尤其是叙利亚。

0: 这个比赛，那也正好利用这个比赛吧，找找这个跟东南亚球队比赛的感觉。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六月份还要踢两个这个东南亚的对手，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那可能六月份，包括这个九月份的这个，
1: 这应该就是怎么说呢？比赛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安队呢没有能够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把握住，相对来讲呢，我觉得海港队把握机会能力是更强一些的。最终这个平局对于国安来讲肯定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吧，没有能够延续主场的连胜。但是我觉得也应该给球队给予充分的肯定吧。这场比赛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两次扳平，甚至有机会有可能出现绝杀，最后那个进球是不是越位，因为从转播方来讲没有提供 3D 的划线

甚至定位球的一些细节呢，也简单的聊了聊，但是没有涉及到太多技术细节的问题。不过从他们的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到，就是俱乐部希望在一些后勤保障当中的细节上，尽可能的向一些大俱乐部，像欧洲的一些职业俱乐部在靠拢。再有一方面呢，就是俱乐部充分肯定了蒙哥马利的战术理念和他的打法，尽管说现在球员。

0: 一些小的起伏，就像过去的几个赛季一样，频繁的更换主教练，这是在这个恳谈会当中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整体上来讲，给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恳谈会更像是一个交流，更像是一个务虚会，而并没有说像之前大家所期待的，就于一些具体的人员的问题啊，战术打法的问题啊，做更多的讨论吧。
1: 你说到这个职业化，我看到很多球迷看到这个消息是点赞的，说这是早就应该补上的这一课，但是也有的球迷有点担心，说当绝大多数的小伙伴

应该不用做过多的担心吧，对吧？从在甲 A 时期啊，在中超初期的时候，就说这个俱乐部不合群，已经几乎就成为北京球迷或者北京媒体的一个共识。可能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不会考虑这些外界舆论当中的观点，更多的是从一些细节出发。你比如说，从伤病恢复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冷疗，增加了更多的氧疗，因为比赛的密集，因为球队人员的这个老化，可能需要加速球员的身体恢复。包括一些技战术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呢，通过更高阶的一些购买。

0: 样，所以这就是现在亚洲足球的一个现状。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恳谈会，或者说通过引进了一个来自于欧洲的体育总经理，就改变现有的局面吧。你也不可能跳出现在中国足球整体大环境，完全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
1: 最后想问问对蒙哥马利的评价，因为刚才你也谈到了这次恳谈会，给大家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一个形式。

足球的组成部分，主要是还是看俱乐部。现在俱乐部相对来讲比较认可蒙哥马利这种强调转换的打法，球员呢也在慢慢的去熟悉，因为他和塞迪恩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塞迪恩的传控呢可能要求的更细，在这个非常细的要求当中呢，球员在场上的自主决策就变得更难，这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球员的这个比赛运动能力更强，个人的技术能力更强，甚至需要更长时间的打造，才能够完成塞迪恩这种战术体系的构建和理念。那相对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打法更加直接，球员在场上的决策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下降的。现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好，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哎呦，这球没能拉过去啊，8-9，第一局的关键分，梁靖昆要顶住。
1: 这个球还是本来劈堂以后呢，你要如果能够进攻上面能够再加质量的话，还是有机会。

0: 点，双方第一盘的较量，梁靖昆对庄本智和，第一局目前庄本智和手握两个局点，10-8，梁靖昆8-10落后。
1: 还是左半盘相持，
0: 相持过程当中，梁靖昆回球出界，这样庄本智和11-8拿下第一局。对这一局梁靖昆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2: 我觉得在开始呢发挥的非常好啊，就是。

0: 呢，相对来说变化少了一点，就是还是跟对方打这种大陆的球啊，就反手咱们两个人去对。那这个时候呢，张本智和加速以后，提速以后呢，这个梁靖昆相对来说就是下风球了。
1: 嗯，对方提速之后，这个其实不能说完全超出自己的预料，对吧？
0: 嗯、
1: 肯定彼此之间打过那么多场了，也不能说这个应对跟进的不及时，但是做出相应的应对之后。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失误率，一个是怎么控制，再一个作为打相持球更喜欢打实力球的一方，怎么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掌控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接下来是不是梁靖昆需要解决的一个

0: 来了，二一个就是你的旋转，你既然速度比不上对手的时候，那你的旋转一定要拉足，这也是跟刚才说的质量提高是一个意思。
1: 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第二局张本智和先发球，白短，哎，这是一个运气球。

0: 哦，对方防过来了，
1: 也是
0: 杨金宽再回球滚网之后下网，这样3-1张本智和领先两分。
2: 当他反手加上速度之后，其实他后续的衔接就要顺畅了很多，还是我觉得应该一直盯着他中间正手。
0: 张本智和发球，好，反手的拧拉得分，追回一分，2-3。
3: 这个拧拉出了质量，让张本智和也不好应对哈。
0: 嗯，这个预判还是很足的。
3: 嗯。

0: 八
1: 回短摆短去打破对手的这种快速的节奏。
0: 不着急，咱们再来。张曼之和发球八比四。

0: 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0: 板。哎呦，张满志和这个球确实也是高质量。
1: 嗯，把他当中赢下了一分，
2: 扳平了。
1: 嗯。
0: 这个是在连续相持当中，张本智和远台的反拉得手5-5。
1: 进步的地方就是他的整个正手的对拉能力和厚度。
0: 嗯。
3: 猜吗？
2: 啊，叫停了。
1: 停了。
0: 嗯。
2: 因为已经前两局落后，第三局呢，刚才5-5从领先，现在变成了。

0: 对来说有点高，
1: 这么直和拉的，你看这个
0: 是个机会
1: 比较高。嗯，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
2: 两个人都有点错进错出，8-8。
3: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2: 稳住啊，有的打，
1: 好球！
2: 哎，他的助手也失误了，
0: 抢攻啊，失误了，
2: 9-8。
3: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
1: 球。对，

0: 得分的几率还会更大一些。
1: 是，我们要再次强调，如果看过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那场中法大战的半决赛的球迷朋友，对梁靖昆这种血性，这种在危急时刻逆风翻盘的这种韧性是绝对不会陌生的。现在在0-2落后的悬崖边上，梁靖昆扳回一局，我们接下来看双方第四局的较量。张本智和先发球，没拉上啊，对方推
0: 了
1: 一个
0: 直线，而且这个直线好像是有点擦边，
1: 是确实质量高，没关系，我们要允许对方打一些精彩球。
2: 张好，

0: 很耐心、哎、
1: 好的，七比四，
2: 看看
1: 两个人斗短球，他们之后回球下网，
2: 谁的手感会更好一些哈。
3: 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
1: 这两个人打到目前为止有点契合啊，就是斗短球，那就来吧，
3: 打到相持，
1: 相持也来吧，彼此有点不服气的意思，
2: 顶反手，两
1: 对
2: 顶吧。哎
1: 哎，这个球
2: 拧拉呢，没有拧这个，
1: 可惜了，
2: 失误了、啊，
1: 再来再来，七比五，还领先两分啊。

0: 这样张本应该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十米九，但是只有一个盘点，一个球追回来，看梁靖昆继续发，
1: 漂亮，
0: 好的，
2: 哎，好，
0: 持平，咬住。其实这个时候张本智和比我们急，
2: 对，他的心里也在发生变化。
0: 这一分对于日本队来讲，快也跑起来了。从刚刚张本智和手握盘点，现在到梁靖昆手握局点，
3: 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每一分都是在刀尖上跳舞。逆转了比分，11-10，梁靖昆发球，冷静，想一想再发。哎，这个球没能回上，11-11。
1: 11-11。
0: 从9-10、10-11。
2: 对方这个球呢，稍微有一点滚网。

0: 好球，
1: 好的，
2: 哎，
1: 12-11，
2: 用我们的旋转去对付对方的速度。
3: 对起来，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
1: 第二个局点，看能不能兑现啊！
0: 但是不要侥幸。
1: 0-2落后的情况下，两。

0: 志和心理扛，
1: 还没有分出胜负。
0: 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
1: 对梁劲冠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2: 你看，我觉得这局球打的是很险，而且这局球的这个起伏还是很大哈。上来0-2落后，然后打成了2-3、5-3领先，6-4领先，7-4，最多的时候领先过3分，然后又被对手扳成了7-7、8-9、10-11，最后我们还是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豁得出去，还是要以硬碰硬，同时呢，我们的速度啊，一定要把速度加满。而且对手，我觉得这个张本智和啊，在你连续的追发。

0: 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自己失误。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团体世锦赛的男团决赛，由中国

0: 起来了。哎，一板正手的拉球，
1: 好球，
2: 好球！
0: 哎，这一板正手护住了。
2: 而且给到了一个对方一个斜线的大角度，
0: 是
2: 这样追到2-6。
1: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
2: 杨俊宽发球2-6，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哎呦，哎呀，没能上台。
0: 这个张曼之和确实是非常注意护自己的正手啊。
1: 现在可能杨俊宽得闹一点险，从对方。

0: 好的，
1: 好球，
0: 6-8，
1: 搓场以后呢，对方在反拉的时候出界了。当上半
0: 场他再来啊，
2: 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对，这个时候着急的是他。
1: 好球，
0: 再追一分，7-8。
1: 对方的这种无谓的失误啊，或者说是非受兵失误，开始增多起来了。
0: 他是有想法的。

0: 天赋，而且他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发挥呢，经常是好像在心理上啊，相对来说比较放松。
1: 嗯，
0: 但是在这样一个团体的赛制当中，他到底发挥成什么样？我觉得王楚钦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尽管他年龄并不是非常大，但是他毕竟也经历过很多的大赛，经历过很多的这种

0: 这两个人都是打进攻的，对吧？
1: 嗯，
0: 而且攻起来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谁也不服谁的场面，所以这应该是一场巅峰对决。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1: 孙晓辉挥空的球呢，因为他在这个

0: 这球拉上了吗？
1: 孙老挥空拉上以后，王楚钦没有勾到
0: 啊，5-5。
1: 这个球也是旋转比较强啊，向外弧啊，而且有点擦边，
0: 从1-1打到5-5，不着急，再来。哎，孙老挥空是示意现场有观众使用闪光灯，
1: 这个、对，有闪光灯、
0: 啊，所以裁判也是做一个语音的提示。哎，弹网之后，这是王楚钦的一个幸运球。
1: 对，节奏出现了变化。
0: 对，
2: 一个运气球。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机海。

0: 到他的中间位。
1: 现在更多的是对对手的这个中路的这个压制哈。
2: 对，有的打。漂亮，
1: 好球。
2: 连续的对拉过程当中，松岛辉空沉不住气，自己先变线，
1: 对，
2: 出现了失误。
1: 因前面。

0: 儿一直是在扛，哎，
1: 他叫暂停了，他叫暂停了。这样这局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6-2被王楚钦连追了3分，6-5，他是没有退路了，所以必须要叫暂停了。
2: 时间软。
3: 这个
1: 感觉，这个暂停，他的教练也没有太多可以嘱咐的地方。松岛辉宏自己像遛弯似的在放松，而那边远方的镜头显示王浩指导。如果你是王浩指导，可能会跟王楚钦说些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他别扭，要把这个节奏。

0: 短暂的暂停结束，双方回到场当。目前第二盘王楚钦对松岛辉宏的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局，前三局王楚钦是2-1领先，
1: 还有一个发球，
2: 看看他的发球有什么变化哈。哎，这个球王楚钦接的太高了，
0: 是，这样7-5，松岛辉宏领先两分，王楚钦5-7。
3: 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扛住，扛住，
2: 看看我们的发球，能不能起到效果？

0: 在这个反手再跟他对一下哈，他着急采取这种侧身的抢攻，但是这个球没有打准。
1: 再来，
0: 好，擦边了，擦边了，嗯，
1: 追到7-8，
2: 盯住了孙道辉峰的长球，
1: 只差一分，来得及。

0: 梁俊坤和张
1: 要顶住
0: 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2: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
3: 哎，直接一个搓长，
1: 10-9，
3: 稍微的有一点儿是差啊，是打到。

在心理上有太多的负担啊。毕竟前面的两位这个老大哥已经开了好头啊，打到了这个2-0大分领先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林诗栋呢应该放开去发挥自己，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担任这个三单的时候呢，对手是户上隼辅这样一个相对在日本队当中呢实力没有那么强的。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0

0: 凯临时动发球，好球！
1: 搓长以后，哎，对方的这个拉球出界了，保护做的还
0: 是很到位。哎，我们看到了勒布伦兄弟啊，法国队这个时候也来到了现场来看这场最后的决赛，
1: 要好好学学，谁拿冠，甭管谁拿冠军。

0: 看出部长神父他还是
1: 有相似的能力，
0: 很敢进攻。
1: 这个球其实从我们这边来讲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
0: 对，
1: 属于对方打出了更高质量，这样9-5还领先四分。
0: 换到林世栋发球，
2: 勾手，
1: 又追了一分，9-6
0: 啊！不要去跟对方去完全的去对这个反手。
1: 林世栋这个领先的时候，怎么把它转化为胜势？这个确实是一门学问啊。

0: 这个球
1: 发了一个长球，
2: 偷了一下，
3: 对，而且明显是预判上出现了问题，先往前移动了，有点侧着身子在救这个球，
1: 没想到对方发这个长球，
3: 没关系，再来，10-7，还有三个局点。
1: 这球滚网出界了，
3: 10-8，对方已经挽救两个局点了。林书栋要稳一稳啊，
1: 没关系，还有这个剩下的两个发球，两个球是自己发球啊，

0: 先，
1: 还是能够占据一些主动的。
2: 啊，中国队叫暂停了。
3: 哇，这个时候果断叫了暂停，才第一局啊。王浩是一点没犹豫啊，听听看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嘱咐。
4: 最想画，最想画什么
5: 球？转
4: 啊，将球发动口。
5: 冲转，
4: 好，马上冲转。他摆你这一下的时候。

0: 杀的时候，真的这种杀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后面保护的，都行，把自己想到的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都在小分领先了，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大分。
1: 王浩指导是微笑着在做这个嘱咐，但是我们怎么听都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尤其先让林诗栋表态是吧，
2: 你要发什么
1: 想法、
2: 你
1: 要发什么球，
2: 你要发到哪儿，
1: 这个有一点这个班主任让这个课代表 回答的这个意思，
2: 其实就是说你不管你发到哪儿，你只要有想法你就要坚决的去做，

0: 哎，
1: 没拉上，
0: 这球拉飞了。
1: 哇，这是四个局点到一个局点，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扛住这个考验？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要坚定啊！
0: 还有
1: 过去八分里面，沪上存储得到六分，这一分很关键。
2: 好球！
0: 好球！
1: 沪上存储失误，林世栋拿下这一分。目前是1-0领先对手。哎呀！

0: 后面的发挥呢就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定，也希望他能够而且就是沪上损府其实对他没有太多的办法，除了搏杀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办法，而搏杀是要冒更大的风险的。
1: 是，另外这次比赛呢，中国队可能相对最年轻的是林世栋，但是他其实出道已经比较早，而且成名也比较早了，所以这次在和其他的这个各协会的新人的比拼当中，林世栋的发挥能不能够稳定的啊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我们再把比赛信号切回现场。双方第三盘较量，林世栋对沪上损府，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0: 附上孙府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
1: 再来再来，小石头加油。护上孙府发球，哎，想要变线没能打上，3-4，
2: 球变得稍微有点大。
3: 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1: 再来
2: 3-4啊，把比分并住，这个。

0: 好的，十比五。
1: 双方反手的对攻啊，林世栋占了上风。
2: 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世栋，其实是不太
0: 行。林世栋这段得分就像坐了电梯，呼呼的往上涨。
3: 拿到第二局局点，
0: 护上发球。
3: 哦，
0: 后有漂亮，
1: 直接拉了对方一个这个大
0: 角。这个球接的有点四两拨千斤。

0: 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
1: 二比二，顾畅发球，不着急啊。哦，
2: 哎，
1: 隔网之后，
2: 隔网以后
1: 没有形成死球，
2: 这个、
1: 还在两个人继续拉
2: 啊。进的球，
1: 最后是顾畅得到这一分。
2: 反而是林诗栋好像这个有点开小差。
1: 对，本来这个球呢是滚网之后落在顾畅损斧的台面上，以为是要有一个运气球了，没想到他把他救了回来，错进错出之间，在形成对拉的时候，顾畅得到这一分。

0: 林世铎落后四分，前两局林世铎2-0领先，这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1: 嗯，这球接高了，接发球接高了，
0: 4-9了。这一局分丢的确实有点快，
1: 还是不能有杂念啊。

太多啊，要这个心里要更干净一些哈，就是整个的精力都注重在这个每一个球上边，实力上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要有杂念，那你可能就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水平，或者说是出现一些失误啊什么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要主动，不要去想对方有可能失误哈，就是抱着这种幻想，一定要把所有的幻想都给他抛在一边。

0: 检验。直接上正手，
1: 好球，好球，
0: 三比二。
1: 两个人在这个往前斗小球，斗了好几个回合以后啊，对方把球推长了以后啊，林世栋的一板爆冲，
0: 再来啊。
2: 正手对拉，拉住，
1: 好球。
0: 四比二，小火炬又举起来了。
1: 对，两个人的这种相持球啊，林志栋

0: 哎呀，
1: 又是被对方抢先拉到了自己的中路。
2: 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损火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3: 嗯，
2: 就算是
1: 这样，7-5，领先优势缩小到2分。
2: 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
1: 林世栋这个时候要并住，
0: 对，
1: 他已经开始回头看王浩了。
0: 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能不能把这个发球想得更细一点？
1: 年轻队员要扛得住这个时候的考验。
0: 哎呀，
3: 这几分还是。

0: 丁香庸。中国乒乓球队3-0击败日本队，卫冕世乒赛男团冠军，恭喜中国男乒。
1: 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2: 恭喜中国队。
1: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0: 李世栋也
3: 站
0: 到了乒乓
3: 球
0: 台、啊、
3: 对。
0: 这个以往

0: 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1: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0: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石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有报国之心。
1: 洪德源，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

0: 习。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有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0: 1962

0: 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

0: 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也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没出去。对，
0: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

0: 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杀参属植物的研究。
1: 你看我这个，我老爸在给我做招标嘛，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
2: 是杀参属，杀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
1: 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哎，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0: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0: 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利用自研的可视化工具，融合多元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也是有信心提高对未来的把握。
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0: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

0: 以高分辨率的云图实时跟踪降水运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出门旅行坐飞机。那很多人呢是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的，但是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是防不胜防，机票销售乱象也一直饱受消费者吐槽。
1: 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航司整顿售票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

0: 它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它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1: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

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

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指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

0: 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去

今天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新闻，让一个沉寂已久的病毒名称闯入了公众视野。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红迪厄斯号在大西洋航行途中爆发了罕见的聚集性疫情，八人感染，三人死亡，病死率高达 37.5%。 病毒还随着30名提前下船的乘客扩散到了全球12个国家。几乎同时，我国台湾省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清理了家中半年没动过的杂物间，不幸感染了同一属的病毒离世。那么这个病毒就是汉坦。

们确实也是在当地旅游来着，有一个观鸟的，有一个这个垃圾处理厂，这两个都是有可能啊。因为鸟类活动区呢，它有一些食物啊，有的可能是人工投喂的食物，或者是说这个人类活动比较多的地方，会留下很多的这个食物的残渣，那么也会吸引老鼠啊。那这些地方有老鼠，那垃圾。天理场更容易有老鼠，

0: 呼吸道来传播，就是也不存在着人传人的这个风险，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北美的，就是一叫新诺伯病毒，也是引起心肺综合征，但是目前没有发现这个人传人，就是认为呢，它虽然会引起心肺综合征，但主要是在肺脏啊，在肺脏，它的上呼吸道并不会排出病毒，或者是排出量非常少，所以没有发现人传。虽然它咳嗽，但是它这个是因为它是肺水肿了，它跟咱们流感、感冒这个新冠不一样，咱们是。

0: 后呢，咱们用湿抹布擦拭，尽量减少这个扬尘。
1: 要用湿式打扫，就先洒水，洒完水以后防止烟尘从地面上扬起，吸入到呼吸道带来疾病。其实这也是
2: 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

0: 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
1: 嗯，
0: 啊，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啊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
1: 嗯，
0: 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呢。

0: 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的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
1: 提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

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就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

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从坐到站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意，危险的

0: 或者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诉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哎，现在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个几。

0: 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就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啊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就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

0: 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上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啊就能够摄入嘛啊蛋白质合成嘛啊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啊，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啊高油高盐的食物啊，这个千万不要。啊，简单的追求和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啊。

0: 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是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

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个人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啊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

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

0: 你别一下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一分钟两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不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嗯，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

0: 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1: 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一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

国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

0: 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他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返回回来，是这样子。
1: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啊。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0: 欧美的呢，它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

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

0: 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1: 史丹利呢这个款式呢

我们的保温杯和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

0: 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奉泰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真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

AI 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

0: 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AI 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1: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叫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

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

0: 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

0: 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1: 是很有意思。

所以实际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

0: 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1: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它每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

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机关必须摒弃虚功浮气，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基层一线，按客观规律办事，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1: 过去为了出成绩，总有大干快上的冲动，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面子工程。通过参加学习，我深刻认识到，要想出好政绩，必须摒弃虚功浮气，要尊重事实规律，把心思和精力真正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0: 据了解，学习教育展开以来，海军某

据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更好地延揽地方优秀人才服务强军事业，根据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暂行规定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对招考学历学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

0: B-28三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的一场无人装备打击演练正在进行。狙击班班长王祥仪一声令下，数架由官兵自制的无人机穿越机同步升空。抵近目标后，无人机开展侦察引导，狙击手利用实时回传的高清影像快速锁定目标，实施精准打击。王祥仪说，两类装备优势互补，为后续行动赢得了先机。
1: 过去侦察全靠官兵抵近观测。

0: 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
1: 当地时间5月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

0: 助。中午时分，孙宁霞做完最后一台手术走了出来，只见她身穿一身绿色的手术服，头戴一顶蓝底碎花的手术帽，眼神纯净，笑容温暖。利用午休时间，孙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我呢是因为出生生长在山东，我非常喜欢

0: 有着太多的我感到很好奇而未知的知识，值得我去探究。所以呢，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
1: 面对这片全新的专业领域，孙宁霞和团队从零起步，从硬着头皮啃下前沿技术，到四处奔走招募专业人才，再到精心打磨场地设计，他们一关关闯，一步步扛。那段时间，孙宁霞干脆把家安在了科室，

0: 孙宁霞办公室的窗台上摆放着三张大合影，分别是升职中心下辖的三个团队。作为团队的领头雁，这些年孙宁霞以赤诚之心为患者服务，帮助无数个家庭圆梦，被很多孩子亲切地称为孙妈妈。可是在采访中提起家人，她的眼里却泛起了泪花。
1: 我们十多年的时间，整个升职医学团队呢，基本上是全年无休的。我的女儿小的时候

0: 的 14.2%， 同比增长 12.2%， 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 1.8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0: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 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 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0: 1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

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000

0: 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

0: 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0: 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房

0: 生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0: 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8:13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
1: 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啊，
2: 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

0: 5米。
1: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种。
2: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3: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

0: 坐在里头是挺舒服的，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破解停车入味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

0: 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2: 现在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

0: 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

0: 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到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据西班牙政府的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自10号

0: 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节目时表示，西班牙传染
1: 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 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那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0: 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刚刚过去的周末，英国的天气开始回暖，但是首相斯塔。

英国受冲击明显，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家庭电费、燃气费，还进一步加剧食品、交通和住房成本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中旬警告，在七国集团中，英国受伊朗战事影响最为严重， 已将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8%， 预计通胀。

0: 遭绿党分流选票，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选票转而流向改革党。斯塔默对此表示，虽然我们进一步指出，如今工党的左右为难更凸显出英国乃至全欧洲的政治碎片化、社会分裂加剧的深层问题。
1: 一方面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这种影响力啊迅速提升，在右转这个趋势之下带来的问题就是，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国家的这种政治极化或者是碎片化。

0: 党呀等等啊一些左翼政党或者是中左翼政党势力的抬头，它就加剧了这种欧洲政治不稳定性趋势上升。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

0: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包括 CPI、PPI 等物价指标及其他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由教育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到13号在杭州举行。全球教育界人士将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战略。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今天到13号将在北京举办，两岸文化界人士将共话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北方地区则从今天起迎来今